0: 边痛哭，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嗨，大家好，我是江南。你知道放假接老板电话可能影响你的健康吗？由于科技的发展，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仿佛已经成了历史。如今，员工很容易在合同规定的工作时间之外处于待命状态。24小时待命的文化让工作的空间弹性更大，但反过来也增加了额外的工作时间，让人们在勇攀事业高峰时将健康问题抛在脑后。最近发表在国际生物钟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家收工作邮件或周末接老板电话会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可能会导致肌肉骨骼、心理、肠胃和心血管方面的疾病。电脑和智能电话的广泛应用造成工作日间员工工作时间增加。英国的一家多品类专业零售商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能够用智能手机收发邮件的人平均每年多工作460个小时，也就是每天多工作2小时。这些员工每天工作9到10个小时，还要额外花2小时打工作电话和收发工作邮件。他们每天第一次查邮件的时间一般在早晨6点到7点之间，有些人则晚上11点到午夜时分查邮件。曾有研究者对57000名在欧洲工作的在职员工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调查涵盖了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多方面内容。研究分析发现，由于能够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浏览工作文件，超过一半的被访者都在工作时间之外加班，夜间和周末还在工作的员工出现失眠、头痛、疲惫、焦虑和胃病的可能性更大。研究人员认为，导致雇主期望员工24小时待命的罪魁祸首就是技术进步。加班与健康问题的关联性非常高，所以国外大公司甚至政府已经开始带头扭转这种不良趋势。如果您所在的公司并未意识到加班会对员工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经常加班的小伙伴想在下班之后远离工作事务放松一下的话，可以选择在睡觉之前关掉电脑和手机，尽管这看上去像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睡觉之前

最好能给自己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远离高科技。要知道，电子设备发出的蓝光会干扰睡眠，抑制睡眠激素褪黑素的分泌哦。或者您也可以选择在下班时健身运动，或在家做顿美味可口的饭菜，这些活动都可以让你转移注意力，而不再专注于工作。以上就是本档的知道不知道，主播江南，编辑谨言，感谢您的关注。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畅想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八千里边防大北疆，既是内蒙古军区军歌，也是北疆军人之歌，描述了内蒙古八千里边防

线和边防线上战士们的身影。这首歌由王小岭作词，印青谱曲，第一个版本是由阎维文演唱的。高亢的嗓音使这首歌更加震撼。2010年，青年歌手温博为航天英雄杨利伟演出的时候接触到了这首歌，刚强有力又不缺柔和优美的词曲一下让他爱上了这首歌。2011年9月，温博录制了流行版的《八千里边防大北疆》，他希望这个版本的歌曲能让战士们方便的学唱。不同于阎维文演唱版本，流行版加入了新的和声，除了有大气的男声合唱外，还加入了女声，让整首歌更加有了温馨的感觉。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部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

0: 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1: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2: 大家口中天天说雾霾雾霾，那霾是怎么形成的呢？
3: 霾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形成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水平方向静风现象的增多，随着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大楼越建越高，增大了地面摩擦系数，使风流经城区时明显减弱，不利于大气污染物向城区外围扩展稀释，并容易在城区内积累高浓度污染。二是垂直方向的逆温现象，逆温层好比一个锅盖覆盖在城市的上空，使城市上空出现了高空比低空气温更高的逆温现象。污染物在正常气候条件下从气温高的低空向气温低的高空扩散，逐渐循环排放到大气中，但是逆温现象下低空的气温反而更低，导致污染物的残留不能及时排放出去。三是悬浮颗粒物的增加，近些年来随着工业的发展，机动车辆的增多，污染物排放和城市悬浮物大量增加，霾的形成就与污染物的排放密切相关。城市中机动车尾气以及其他烟尘排放源排出粒径在微米级的细小颗粒物，停留在大气中，当逆温静风等不利于扩散的天气出现时，就形成了霾。
4: 防灾减灾 Q&A，
1: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4: 春天到了，你睡醒了吗？师傅，去那个平乐小区吧。
5: 好嘞，系好安全带啊。
4: 哎，师傅，我怎么看你都快睡着了呀？你这样开车多不安全呢。
5: 哎，天气越来越热了，开车就忍不住犯困。不过你甭担心，反正马上就到了。
4: 这怎么行啊，你这样不止咱俩不安全，对路上的行人也不安全呢。哎，算了算了，我还是不坐了，师傅你快停车吧。
6: 春天天气转暖，很多人都有睡不醒的感觉，导致很多司机精神不集中，甚至开车时打瞌睡。那到底该如何预防春困呢？首先，充足的睡眠是保证行车安全的重要因素。睡眠不足就容易导致驾驶过程中叹气、打哈欠，特别是长途行车，连续驾车时间不宜过长。如果在驾车途中感到疲倦时，一定要停车休息，下车活动一下全身。高速公路上通常每隔约50公里就会有服务区，千万不可在应急车道上停车打盹。另外，在车内休息时，最好给车窗留条缝隙，以保证车内空气质量。其次，保持良好的车内环境也可以提高驾车人的注意力，可以闻一闻清凉油、花露水，或是嚼一嚼口香糖，都对消除春困有一定帮助。除此之外，还可以在饮食方面进行调理，司机朋友们可以多吃些防止疲倦的食品，也是预防春困的有效方法。如胡萝卜、白菜、柑橘等食品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维生素是很好的清醒剂，它能将人体疲劳时所积存的代谢产物尽快处理掉。景广之声提醒您，虽然说春眠不觉晓，春季里人容易犯困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行车在路上可千万要注意，一定要睡醒再开车。
2: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嘿，小航，我看你平时都骑电动车上班，你平时在家都怎么给电动车充电啊？
1: 因为我们小区是多层嘛，没有电梯，所以说平时就把电动车上的锂电池给卸下来，然后呢放到房间里边充电，这样还能够防止电池被盗，你看一举两得吧。
0: 听起来很有道理哈，可是这种做法呢往往会造成夜间充电事故。锂电池充电的充电时间过长或者是电池短路，往往都会使电池易燃易爆哦。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后怕呀，因为每天下午下班回去之后就充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才拔下来。看来啊，以后要尽量在睡前充电了，这样即使有什么情况的话也能够及时发现。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尽量的选择符合国家产品质量认定的品牌电动车。还有啊，就是选择原装电池和充电器，自己可千万别随便改装电池。如果说像你这种情况，白天没有太长时间去充电，只能晚上充电，那也可以搭配一个定时的插座，到时间啊，它就自己停止充电了。
1: 哎，我觉得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啊，这也是对自己还有身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毕竟生命安全无小事嘛。

友全都喝醉，只剩我，我忘记了到底是谁吐了我。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人车都失踪，是否可以获得保险赔偿？去年，裴先生驾驶投保有车辆盗抢险和司机意外险的汽车外出一夜未归后，其家人向公安机关报了案。三个月后，裴先生与车辆仍没下落，其家人来到保险公司，并提供了公安机关出具的机动车盗抢案件证明，但保险公司认为该起事件的出险时间、地点、原因、经过均不明确，拒绝了赔偿请求。那么，该起事件中，保险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应该受理车辆盗抢险的赔偿请求，但可以拒绝司机意外险的赔偿要求。首先，本案在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立案满三个月，车辆还没有下落，而且公安机关已经出具车辆被盗抢证明，按照全车盗抢险保险条款的规定，已经构成保险责任。如果保险公司没有证据证明事故当事人存在合同约定的免责行为，就应当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收到裴先生家人提供的理赔材料后，及时履行保险合同的赔偿义务。其次，司机意外险是以机动车驾驶员为保险对象，保险车辆在使用过程中因为意外交通事故导致车上驾驶员遭受人身伤亡时，保险公司予以赔付的一种汽车附加险。显然，只有

0: 有在确认驾驶员发生伤亡时才能获得司机意外险的理赔。根据民法通则第23条规定，当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时，其家人才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在本案中，裴先生家人索赔时，裴先生下落不明刚满三个月，属于事实情况还没查清，不能因此就推断裴先生发生意外。同时，车辆被盗抢证明也无法证明车辆被盗抢时裴先生是否在车上，所以司机意外险的赔偿裴先生的家属是无法拿到的。
1: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司机意外险的赔付要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司机已经发生意外，并且发生意外时司机正在处于驾驶状态，而只有公民下落不明达到法律规定的期限，才可以从法律上宣告失踪者死亡，并成为保险公司赔付的依据。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1: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哎，小雨，最近朋友圈都被宫颈癌疫苗刷屏了，你要不要打？
3: 我也看到了，不过啊，我对这个疫苗不太了解，我正犹豫打不打呢。
2: 我也正纠结呢，要不咱们一起去问问医生吧。
3: 好呀，小雪，咱们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4: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子宫颈癌简称宫颈癌，是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持续感染引起，是发生在女性子宫颈部的恶性肿瘤。所谓恶性，是指这个肿瘤可以向子宫颈的周围组织和器官直接蔓延或发生转移，既影响健康又可能危及生命。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是女性的高发癌症之一，其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资料显示，咱们国家每年约有13万新增宫颈癌的病例，占全球新发病例的1/3，其中约有8万女性因此而去世，并且近年来其发病有年轻化的趋势。宫颈癌疫苗之所以这么受关注，是因为它是全球第一个用于预防肿瘤的疫苗，也是人类首次尝试通过疫苗消灭一种癌症。宫颈癌疫苗又称为 HPV 疫苗，疫苗接种后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抗体，可防止人体感染疫苗所覆盖的人乳头瘤病毒亚型变异，进而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病。因此在这里建议女性朋友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及时咨询医生，结合自身情况综合考虑，决定是否接种宫颈癌疫苗。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非机动车的承载规定你了解吗？

0: 安全载乘，保障你我。最近在文博西路发生了一起机动车与垃圾车的交通事故，机动车在超车时挂倒了垃圾车，幸运的是垃圾车驾驶员和怀中的孩子并没有受伤。先来听一下机动车主的讲述。
1: 文博西路由南向北方向，在超车时我车子的右后方挂着垃圾车了。
0: 听完机动车主的描述，垃圾车车主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我走文博西路南往北走，天里快了没绕过去，挂着我车了。
0: 听完事故双方的说法，您是不是觉得应该是机动车的全责呢？但为什么在交警判定中垃圾车也需要负责呢？让我们听一下交警是如何判定的。
3: 文博西路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啊，南北都是单车道通行，三轮车本身就在它前方正常直行，它由左侧越黄色虚线，由对向车道超越车辆时，三轮车左侧发生刮蹭，三轮车的驾驶员怀中抱了一个小孩。事故认定啊，机动车主要责任，三轮车次要责任。提醒广大的三轮车的驾驶员，不要违规载乘，一旦造成乘车人受伤，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
0: 根据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中规定，成年人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在城市市区道路上可以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其他道路上载人不得超过1人。而本起事故中的三轮车属于专项用车，是不允许载人的，因此垃圾车要承担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道路上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带孩子出行，机动车驾驶员请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非机动车驾驶员不要将孩子抱在怀中，一旦遇到交通事故，孩子会比大人更容易受到伤害。

之前子航跟大家讲过刹车系统的工作原理，那么在整套刹车系统当中，哪些零件最需要特殊关照呢？而出现异常又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子航这期就来说说刹车系统的自检与保养方法。在整套刹车系统当中，最辛苦的就是刹车片、刹车盘以及刹车油这三位了，他们劳苦功高，更需要您的爱心呵护。先来说说易消耗的刹车片，很多人都会按照公里数来推断刹车片它的寿命，其实啊，更应该考虑您的用车习惯，什么时候该换根本用不着弯腰去看。高档车一般配有感应器，一旦超过预期值，行车电脑就会自动报警，而普通车则自带声音报警，一旦刹车片磨损到极限，边上的警示铁片就会和刹车盘摩擦，发出重金属音效。这个音效也挺高端的，不是吗？只要出现报警，您就应该尽快去修理厂检查更换零件。这时制动力虽然只是略有下降，但可能损伤刹车盘。一般来说，刹车盘的寿命就要长很多了，市区带不

家车只要刹车时没有异响抖动，用上十万公里根本不是梦想。正常的刹车盘表面有均匀的光滑的印记，有时下雨之后刹车盘会出现大面积的锈迹，也是正常现象。可假如刹车异常，换了新刹车片也没有解决，那就得检查刹车盘了。如果磨损不大，就可以修复翻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维修刹车盘可是一个精细的技术活，修不好只会加剧抖动，所以说还是找 4S 店或者是可靠的维修厂来进行修复吧。那如果磨损太大的话，就只能换刹车盘了。最后要说的是刹车油，如今的刹车油沸点都在200度以上，刹车的热量很难使之气化。不过刹车油会主动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如果高温蒸发了其中的水分，就会影响制动力。所以说假如刹车油的含水量超过3%，那就是该换油了。刹车系统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子航为您总结了一些自检的方法。首先，冷车时踩刹车踏板，如果踩不下去，可能是刹车助力系统出了问题。当脚抬起时，但刹车板不回位，可能是缺刹车油了，可以检查是否漏油。另外啊，当刹车偏软，制动力不足时，可能是刹车盘片磨损过度，缺少刹车油或助力系统施压造成的。最后，当刹车跑偏时，可能是刹车分泵分配制动力不均匀或轮胎出了问题。无论是什么原因，一旦觉得刹车不好使，就得赶紧去检查，千万不能将就。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5: 哎，阿珂，你快来看，你觉得这个包包怎么样？
6: 哎，不错哎，这款最近非常火。
5: 哎，是啊，专柜买多了10000多呢，在我朋友这儿代购只需要8000，超实惠。
6: 你跟这朋友怎么认识的呀？
5: 就是经过另外一个朋友介绍的。哎呀，我也不是特别熟悉，不过呢，他是专门做微商代购的。哎，你看看他的朋友圈，超多款式呢，要不你也挑一个。
6: 哎，我告诉你啊，代购一定要找一个特别靠谱的人，你对人家也不熟，甚至连面都没见过，就花这么多钱买东西，万一被骗了怎么办呢？况且这种微商大部分都是个人注册的，没有实体店，也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什么信用担保之类的，涉嫌广告内容失实、产品不合格等好多问题，一旦出现纠纷呢，他们很有可能直接删除好友逃避责任，到时候啊，你就只能后悔莫及了。
5: 啊，那应该怎么办呀？
6: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向警官怎么说吧。
4: 向警官提醒您，防范微商陷阱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不轻易加陌生微商为好友，在遇到有陌生好友添加请求时，应确认并核实其真实身份，防止被不良商家利用；二是警惕虚假宣传和产品质量风险，要注意核实微商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等真实情况，多了解产品原料、产地和外包装等产品信息，如有条件应多与产品实物或官网上的商标和外观进行对比，价格过低的商品要谨慎购买。三是注意保留消费证据，如聊天记录、卖家信息和支付凭证等，一旦发现微商存在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不合法行为，造成自身权益受损，可拨打12345投诉电话或公安部门电话进行举报。安全常识自救。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雾霾天出行要做好什么防护措施呢？
5: 一、佩戴口罩，尤其是抵抗力差的老人、孩子以及有呼吸系统、心血管疾病的人。二、别戴隐形眼镜，隐形眼镜容易使眼角膜缺氧，而在雾霾天气里，因为气压低，会使角膜缺氧加重，眼干眼涩不舒服。空气中的微小污染物会刺激眼睛，导致眼部过敏或感染。三、最好带包湿巾。

0: 皮肤敏感的人来说，大气中的颗粒物吸附的病菌和有害物质容易粘在皮肤上，引起过敏反应。外出时不妨带一包湿巾，随时清洁。四、多喝水。多喝水可以保持呼吸道湿润。五、尽量用鼻子呼吸。研究发现，人体吸入颗粒物不同大小，在体内沉积的部位也各不相同。大于10微米以上的颗粒物，鼻毛可以阻挡95%。六、外出回家洗脸、漱口、清洁鼻腔。清洁鼻腔可以用干净的棉签蘸水反复清洗。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我们聊聊味道，
6: 让耳朵
7: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福州风味小吃丰富多样，其中福州著名的风味小吃锅边糊已成为福州地区的一种特殊标志，凡在福州生长或长期客居福州的人无不爱吃。离乡旅居海外的福州人在异国他乡一听锅边糊仨字儿，也会觉得好像亲眼看到了家乡的倩影，这道菜也成为了恋祖家乡的风味小吃。传统的福州人几乎家家都会做锅边糊，每到中国农历立夏时节，福州市民与郊区的农民都要做锅边糊坐下，因为立夏已进入了农忙旺季，这一天煮锅边糊不仅是一家人吃饱吃好然后下田劳动，还要互赠左邻右舍一起品尝，像涮锅边糊一样一涮就熟，借以联络感情。锅边糊始于何时无从考察，有说古时啊，有一家主妇磨了米浆准备蒸九重果，也是一种小吃，临时来了客人，家里煮的饭不够吃，主妇灵机一动，在烧着菜的锅边烙米浆，熟了以后把这米浆啊从锅边刮入下锅，既做菜又当饭，客人吃得甚是满意，大家赞扬了一番。不久，这种方法就在福建传开，各家争相效仿，十九成俗，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今所有的福州小食店都经营锅边糊，几乎所有家庭主妇都会做锅边糊，福州几乎没人没吃过锅边糊。说起锅边糊的来历，还有这么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故事。明朝嘉靖年间，福州沿海城乡经常遭受倭寇的骚扰，戚继光带兵进入福州围剿倭寇，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拥戴和欢迎，老百姓经常送粮送食犒劳戚家军。有一天，戚家军到福州南郊，当地乡民摆下八仙桌，主动送来大米、鱼肉、香菇、虾皮等，准备热热闹闹地招待凯旋的战士们。就在此时，又一股倭寇袭击，戚继光问清情况，马上集合队伍准备歼灭敌寇。老百姓一听着急了呀，无论如何也要让战士们吃了饭再去打仗。不知是谁灵机一动，将大米磨成浆，肉丝、蛏子、金针菇、木耳、蛏子干、鲜干贝等一股脑的混煮成清汤，同时在锅的周边刷上米浆，

不消一刻钟，一锅又一锅的锅边糊就做出来了。众将士们吃饱后奋勇上阵，将倭寇全部消灭。现在福州人过夏吃锅边糊，既有缅怀民族英雄的寓意，也有着爱国主义的内涵。那么在家中做锅边糊，您需要准备好大米、猪骨头、紫菜、虾干、蛏子干、瘦肉、韭菜、酱油、精盐、老汤、胡椒粉、硼砂、葱头油、熟花生油。将大米洗净，用清水浸泡一夜后捞出拧干。大米浸泡时间足够，米浆才能磨得细腻。掺水磨成浆后，再加入硼砂搅拌均匀。把猪骨头放在清水锅里熬制成骨头汤，将虾干、蛏干放进锅汤内，用中小火煮一个小时，让其出味后盛出。紫菜洗净撕碎，韭菜切末，瘦肉切丁待用。大火烧热，将备好的汤加一倍清水，盖上锅盖煮沸后揭去锅盖，在锅边呢抹上一层花生油，用碗舀米浆往锅边浇一圈，盖上锅盖约半分钟，揭盖后把锅边的熟米浆片铲到汤里，再添一些汤和清水，加盖烧开，按照刚刚的做法将米浆做完为止。当最后一次米浆成熟铲入后，再加入虾干，原先煮锅捞起的蛏子干、紫菜、瘦肉、韭菜煮开出锅装盆里，再调入酱油、精盐、味精、老酒、胡椒粉、葱头油就可以了。福州人爱喝汤水，早点不单吃，现做现吃的锅边糊与生煎包、油饼等搭配一起吃，成为当地的风味早点佳品。在福州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说人像锅边糊，就是贬斥他跟谁都套交情，好像在北京说这人特黏糊一样。锅边糊汤内最主要的食材就是米浆了，米浆的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米饭中的蛋白质主要是米精蛋白，氨基酸的组成比较完整，人体容易吸收消化。糙米中的矿物质、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特别是维生素 B1 含量都较精米米饭中的要高。另外就是锅边糊中的配料虾和海鲜，不管是哪一种海鲜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营养价值很高，其肉质和鱼一样松软，易于消化，同时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如钙、磷、铁等。海鲜还含有碘质，对人类的健康非常有好处。根据科学家的分析，虾可食部分蛋白质占到16%到20%左右。可见锅边糊虽然做法简单，但是营养价值却并没有因为做法的简易而大打折扣。所以朋友们有时间在家也尝试着做一做这道锅边糊吧。好了，本期的实在有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肇事司机为什么在事故现场焦急等待了四个小时？四小时的美德。最近在郑州市农科院家属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但是该起事故却让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正能量。让我们来听听肇事车主怎么说。
2: 在农科院家属院，我车是在这个路口准备倒呢，这个弯打的小了，然后碰到的人家这个大众上面。
0: 一些车主在与停放的车辆发生剐蹭后就一走了之，而该起事故的肇事方却苦苦等待车主四个小时，并主动报警备案。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有话说。
3: 在农科院的家属院内，一个车在倒车期间撞到了在停车位上停放的车辆，这个事故的话倒车了全部责任。肇事这一方虽然说他有责任，但他这个行为主动报警，主动联系对方车主，然后耐心等车主，还是非常值得提倡。提醒大家，在小区内道路是相对比较狭窄，所以说在倒车或者是拐弯的时候一定要多看看，减速慢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0: 烈日下四小时的等待，总算是把事故完美解决了。当发生交通事故但对方车主不在现场时，一定要及时报警，并想办法联系对方。如果有急事需要离开事故现场，请尽量给对方留下带有自己联系方式的字条，否则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就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热血尖兵是由王子异、张宁江等主演的青春励志军旅剧，该剧讲述了男主人公路飞的成长与蜕变，接地气地展现了90后特种兵的风采，用风趣幽默的方式将几个个性迥异、风格鲜明的特种兵的喜乐悲欢情感交织在一起，情节真实而曲折。该剧的主题曲《永不退缩》是由何慧慧、李阳作词，何慧慧、王子彤作曲，王爷演唱，坚毅的声音诠释出士兵在遭遇危难时毫不退缩的选择。在剧中，主角三个人站在世界的三个层面，

路飞永远是最简单最纯真的那一个，他把所有都给了战友。司马战歌是幸福的那个，他站在阳光的这一面与邪恶对抗。然而张小五是最苦的一个，他要承受着压力，站在黑暗里与黑暗对抗，没有阳光，没有掌声，没有鲜花，随时都有可能牺牲，但是无论怎样，军人无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令人热血沸腾的《永不退缩》。

0: 平安出行365。
1: 汽车落水该如何自救？师徒四人历经千险，终于到达灵山。
2: 经文既然已经拿到，你等四人就去吧。这辆车送雨儿等，减免你们返程劳苦。
3: 多谢佛祖。
4: 这通天河没桥没路，这车可过不去呀。当初驮我们过河的老袁不知道还在不在。
5: 唐长老，多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上来吧，上来吧，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呢，请上来吧。
4: 多谢了
5: 唐长老，我那年托你向如来询问年寿之事，如来他有何指示啊？你到底给问了没有啊？
6: 师父，咱们给忘了，忘了问了吧？
7: 原来是忘了问了啊！嘿，
4: 悟净悟净，这车困在了水里，我们该如何出去呀？
6: 师父别急，我当初在流沙河熟知水性，您听我说就是。汽车刚刚入水，电路还没有立即失效，咱先试试解锁车门、车窗、天窗，如果不行，汽车又迅速下沉，完全被水淹没的时候，极大的水压会使车门没有办法打开。这时候啊，咱们不能着急，要等待车外与车内水位持平，内外压力对等之后再打开车门。如果正常方法不能打开车门车窗，可以用安全锤击打车窗四角，砸开车窗逃生。如果车中没有安全锤，可以使用车座头枕撬窗逃生，用头枕的两根金属插棒对准车窗底部左右两角，插入车窗与橡皮密封圈的缝隙当中，而后用力向上撬，整扇车窗就会破裂。如果车门车窗无论如何都打不开，那就先想办法进入后排，将后排座靠背扳倒，然后钻进后备箱，找到箱尾锁芯堵盖，用钥匙等硬物将其撬下，顺时针方向拨动白色的锁芯，尾箱盖便自动的弹开，咱们就可以出去了。
4: 那快点去做吧。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2: 冰雪路面行车，切记缓慢稳。
4: 尔康，咱们终于从宫里逃出来了，但是皇阿玛他下了追击令，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找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呢？
5: 咱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金锁先救出来，他现在应该已经在被押往边疆的路上了。这样，紫薇和永琪，你们先在前面最近的村子里先躲一躲，我和小燕子现在先去找金锁，等我们把金锁救出来后就和你们会合。
1: 二康，咱们就一辆马车了，去边疆的路不好走，马车就你们用吧，我会护送紫薇他们先找个地方落脚的。
5: 不用不用，这不，昨天萧剑已经托人给我们弄来了一辆汽车，我已经学会怎么开了，而且马车不能走高速，就留给你们吧。
2: 哎，昨天萧剑跟我说呀，边疆那边现在可冷了，还下着大雪呢，不少高速路面啊都被降雪覆盖了，有的路段还结了冰呢，咱们开车去啊，车胎太容易打滑了，会发生事故的。待会儿啊，咱们开车的时候可一定要缓慢稳，虽然咱们呀赶着去救金锁，但是车速太快会很不安全的。冰雪路面驾驶啊，应该做到当慢则慢，注意控制速度非常重要。没有把握的光滑路面呀，尽量放低车速，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为宜，要时刻保持能把车快速停下来的速度。哎，还有还有啊，在冰雪泥泞的道路上行驶，以及雨雪天气能见度在50米以内时，最高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30公里。在高速公路上驾车时，能见度小于50米时，就要从最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了。驾驶员呀，还应该时刻留意路边显示屏的限速限行提示信息，以便及时调整。哎，你可别嫌我啰嗦啊，冰雪路面驾驶还要特别注意灯光使用呢。雨雪天气啊，在高速公路驾车时，能见度小于100米要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在普通道路上驾驶时啊，如果遇到雨雪天气能见度低或冰雪路面光照条件不足，也要打开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等灯光，这不仅为了照明，更为了向其他车主啊显示位置，以便留足安全空间。
1: 哎，别看小燕子平时诗词歌赋样样不会，但是路况知识倒是懂得挺多的。
2: 哎，我在宫里还是学了点知识的好吗？哎呀，想想咱们人齐了以后啊，再也不用回那个讨人厌的宫里了，我现在简直是乐得像老鼠一样。
1: 那叫乐不思蜀。哎，小燕子，以后还是多读点书吧。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临牌期间发生事故依然可以获得赔偿。最近，杜先生花了20000多元为新买的爱车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但是杜先生的爱车此时并没有取得交管部门核发的正式号牌，只有一个临时号牌。投保10天后，杜先生发生交通事故，担负事故全责。没想到，杜先生在向保险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以没有机动车正式号牌为由，拒绝了杜先生的请求。那么，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虽然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中确实包括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没有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号牌和行驶证这种情况，但是临时号牌也是合法号牌，是国家法律允许上路行驶的牌照。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所以杜先生使用的临时牌照在取得正式牌证前是有上路行驶资格的，并没有违反免责条款。如果保险公司的本意是要将临时牌证列为免责项，那就应该与杜先生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做出只有当杜先生取得正式牌证后保险合同才生效的特别约定，并将其作为保险合同生效的重要条件。但显而易见的是，本次事件中双方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杜先生的赔偿要求是合理合法的，保险公司不应该拒赔。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注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只有谨记这些免责条款，自己不违反合同内容，才能顺利拿到保险赔偿。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你好，这里是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3: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糖尿病，我带着胰岛素可以坐飞机吗？
2: 您可以携带足够量的胰岛素制剂以及带针头的皮下注射器，但需要您出示医疗证明。出游前您最好根据此次出游的天数算一下所需的胰岛素量，尽量不要带太多，以免登机时出现麻烦。
3: 那这胰岛素是托运呢，还是我随身携带啊？
2: 托运行李舱内的温度和客舱的温度是有很大差别的，胰岛素经过托运很有可能导致失效，再加上如果遇到长途旅行、飞机餐进食等情况，所以您随身携带胰岛素就可以。另外，如果您乘坐飞机时间过长的话，也不要将胰岛素和热饮、平板电脑等散发热量的热源放在一起。
3: 好嘞，那谢谢您了。
2: 不客气，很高兴为您服务。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叔叔，您在等人吗？不妨在这个时候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
2: 你们是做什么的？
1: 我们呢是专为老年人推荐保健产品的。您看看这个保健品啊，采用国际纳米领先技术制作而成。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有什么糖尿病啊、腰腿痛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都可以药到病除，包您痊愈。
2: 哦，真的假的？
1: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证书，这个可假不了。
3: 这个真的很管用，前段时间我给我老伴儿买了一盒，吃了以后立马见效，这不又来买第二盒了。
2: 是吗？那我也来一盒，刚好治治我这多年的糖尿病。哎，对，这个多少钱呀？
1: 这个一盒才3000元，您要是一次性买两盒了，我就给您优惠一下吧，5000元。
2: 好的，谢谢了，那给我包起来吧。
4: 爸，您在这儿做什么呢？
2: 哎，女儿，你快来看，这个药啊可以治不少病呢，我正准备买一盒回家试试呢。
4: 哎呀，我这上卫生间的功夫，您怎么就差点被骗了啊？您没听向警官说啊，这个很有可能是骗局。走，咱先回去。前几天啊，向警官的讲座我专门录音了，我让您听听向警官是具体怎么说的。
2: 好的。
0: 近年来，老年人因购买保健品、投资理财等被骗的案件频发。向警官提醒您，平时要多关注新闻媒体、社区板报、宣传栏等的防诈骗宣传，了解当前多发的各类诈骗手法，提高警惕。其次，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谎言。凡是有人让你出钱的时候，要多留个心眼儿，不能轻易将自己的钱送出去。再者，遇事要找人商量，当你无法辨别事情真相的时候，一定要打个电话问问子女，或者是告诉邻居街坊，和大家一起商量，多听取他人建议，不要过分固执。最后，当老人独自外出时，不要带贵重物品和首饰，看见类似诈骗行为要立即拨打110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老司机肯定都知道中国有两桶油，中石化和中石油，但很多人不知道凭啥中石化的油就比中石油贵，它们到底有啥区别？可以混加吗？混加会不会伤害发动机？那这期咱们就来说说这两桶油到底有啥区别。早些年，中石化和中石油就像网通和电信一样，基本上是南北分居。这些年他们不断地相互向对方底盘渗透，这让司机朋友们有了更多的加油站可以选择。中国的石油主要在北方，所以中石油的炼油厂大多炼制国产原油，只有30%左右从国外进口。中石化的原油以进口为主，主要来自油品一般的中东。两家的炼油工艺倒是没啥区别，但是添加剂上会略有不同。中石化用的添加剂堪称世界领先，中石油的汽油密度在0.72到0.73左右，而中石化的则在0.75到0.77左右。中石化的汽油密度高一点点，价格也就贵一点点。其实这一点差别不用太过在意。国家对油品质量有严格的标准，两家的品质其实差别并不大，偶尔混加对发动机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坚持用一个品牌的燃油比较好，因为毕竟所用的原油不一样，加工的流程和使用的添加剂也不尽相同，发动机可能会因为不习惯而出现轻微的抖动现象，并且更容易产生积碳。而除了两桶油，也有一些看起来高端的国际大牌，其实他们只负责管理和销售，进货渠道还是两桶油，所以也不必为了追求品牌去选择一些国际大牌，还是根据自己所处地区的加油站来选择加什么油吧。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3: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啊。
4: 小的们，大王让我去巡山了，把我的车给开过来。
5: 小钻风，知不知道你巡山都要注意什么呀？
4: 大王，不就是看看那孙猴子他们来了没有吗？
5: 笨蛋，开车走山路，你都不知道要注意什么吗？你要是因为开车耽误了我的大事儿，

0: 让我怎么收拾你？
1: 哎呦，看您说的，小的哪敢耽误您的大事儿啊！大王，您听听我说的对不对？山路会对驾驶人造成较大的视线阻碍，车速过快或跟车太近容易发生事故，所以啊，车速不能超过60公里每小时，并且要与前车保持30米以上的距离。在上坡接近坡顶时会出现视线盲区，驾驶人无法看到坡后面的情况，所以啊，上坡时一定要随时准备刹车，以便处理各种紧急情况。下坡时不能使用空档滑行，也不能频繁踩刹车，这样可能会导致刹车系统过热甚至失灵。还有啊，在超车、转弯以及上坡等情况都应该及时鸣笛，以提醒其他车辆安全避让。
0: 算你小子机灵，去吧，看到唐僧记得打电话。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呀，今天雾霾有点严重啊，外边黄黄的。老婆，你开车上班注意点啊。
5: 哎呀，放心吧，老公，我会慢点开的。
4: 哎，对了，记得打开雾灯啊。
5: 好。
4: 雾霾天驾车出行要注意什么呢？
5: 一，上路行驶前要先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等安全设施是否有效，并将挡风玻璃、后视镜、车灯等擦拭干净。二，出行时要第一时间打开雾灯，利用灯光来提高能见度，看清前方车辆及行人与路况，也可以警示其他车辆或行人。雾霾天不能随便开启远光灯。三，雾霾天行车时减速慢行是最基本的常识，雾越大可视距离越短，车速就必须越低。四，停车休息或维修车辆时要同时打开近光灯和应急灯，车内一定要携带反光三角警示牌，遇到需要停车时要在车前后100米处摆放警示牌，提醒过往车辆注意。五，在雾霾视线不好的情况下要使用喇叭及时提醒其他车辆或行人，当听到其他车的喇叭声时应当立即按喇叭回应。六，在雾霾天行车时尽可能不要猛踩或快松油门，更不能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盘。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路上那些事，
7: 嗨，
6: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之间，自己的爱车为什么会冲进绿化带？一时疏忽，钱包受罪。最近在郑州市东风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车辆横在非机动车道中间，车头占据了半条道路，车尾却冲进了绿化带内。这起离奇的事故是怎么一回事呢？听听机动车主怎么说。
1: 在东风路橡树林宾馆门口，由于昨天晚上没有拉手刹，导致车辆下滑，滑到了路边的绿化带，造成了绿化带的一些花草的损失。
0: 拉手刹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却经常被一些司机忘记。该起事故就是典型的因为缺乏交通安全意识而造成的。对于事故现场处理的交警有话说。
2: 今天这个事故，由于咱这个司机朋友在停车的时候没有注意观察停车的地形，没有拉手刹，属于没有确保安全制动，停车时候未确保安全，造成车辆溜车，所幸是没有造成较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只是车辆溜到这个花草里，给咱这个绿化部门的花花草草造成了损害。在此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停车的时候要观察地形，一定要拉起手刹，确保安全，不然容易造成较大的事故。
0: 停车这件事看似简单，却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小细节，比如说停好车后一定要记得拉手刹，这样既是对自己爱车的保护，也是对他人的负责。如果因为车辆溜车导致附近的公共设施遭到损坏，记得要报警备案并做出相应的赔偿。如果直接离开现场，很容易被判定为逃逸，从而得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老公，是谁把床单上烧出这么大一个洞？
5: 哦，是我。
4: 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抽烟，万一烧着了怎么办？
5: 哎呀，我错了，我错了，以后绝对不会再在床上抽烟了。
0: 假期或者下班之

我回家，我们都想要有一种最舒适的方式来放松自己，但放松自己的同时一定不要放松安全警惕。今天主播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在家里需要注意的防火事项。家庭防火主要有七点需要注意。第一，不要卧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火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家中易燃物品多，一旦不小心点燃，将容易发生大面积的火灾，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将会来不及灭火。第二，白酒、纸张、窗帘等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将含有酒精的物品单独放到一个玻璃柜里，并远离火源。第三，要正确使用各种家用电器，选择安全可靠的电源开关，出门前记得关闭电源。四是不要在熨烫衣物时接电话以及做其他家务，使用液化气、煤气、

0: 用电用火方法，及时清理阳台上的各种易燃物，杜绝火灾发生。不要乱拉电线和电器设备，电线或电器设备应定期维护，防止老化或短路。其实很多时候发生火灾都是因为忽略了消防安全细节，因此无论是身处家庭单位还是走到户外，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安全细节，希望能让大家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外出都能放心地享受生活，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远离火灾威胁。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没有如实告知，车险赔不赔？蔡先生为自己家新买的夏利车投保了全车盗抢险，并在签订的保险合同中注明，该车的使用性质是私人生活用车。在保险期间，蔡先生的儿子小蔡驾驶该车拉黑活时，被车上乘客打劫，把这辆车给开走了。事发后，小蔡向公安局报了案。在案子没有侦破的时候，蔡先生就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但保险公司认为这种情况不属于赔偿责任范围，不予理赔。那么蔡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予理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7: 我国保险法第37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告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交通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的蔡先生投保的车辆性质是私人生活用车，而车辆是在拉黑活过程中被车上人劫持开走的。由于蔡先生的儿子私自改变了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增加了危险程度，而且事先没有通知保险公司，也没有办理保险批改手续，所以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偿。
6: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如果你与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同，一定要诚信严格履行合同，也要严格遵守保险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否则就无法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8: 过来，你走吧，
9: 走，
8: 他没破了吗？他。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2007年，有一首流传至今的中国风佳作《青花瓷》，当时作词人方文山因为认识了几个鉴赏古董艺术的朋友，经常和他们聊青铜、宋瓷、明清家具。有一天突发奇想，想用这些艺术品来当歌名。当时他第一个想到的是青铜器，刚开始落笔时，却发现这首曲子曲调温柔婉转，脑海中浮现的全都是烟雨江南的画面。后来方文山就想到了在宋朝时曾经盛极一时的汝窑瓷，纯正上品的汝窑有一种颜色就是天青色，那句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触发了他的灵感，于是写下了副歌第一句天青色等烟雨。但是后来方文山还是放弃了用汝窑当歌名，觉得汝窑这两个字稍嫌不够凄美。几经转折，最终歌名才确定了，用出烧于唐代，至今已经绵延1000多年，为中国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外交艺术品青花瓷做歌名。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在对车的各种评测当中，刹车性能都是重要的篇幅，毕竟一两米的差距就能够决定生死。那么刹车系统有哪些种类？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踩下刹车踏板之后，刹车系统是怎么工作的？那这期咱们就来说说刹车的基本知识。其实常见的刹车系统有两种，一种是盘刹，一种是鼓刹，它们都是通过摩擦给汽车减速的。鼓刹两个主要制动元件的摩擦面积非常大，一脚下去制动力也很强，适用于大型车辆。另外鼓刹比较便宜，不少入门代步车配置的都是前盘刹后鼓刹。我们可不用担心这对组合的效果，因为轿车全力刹车时 70% 以上的负重都在前轮上，后轮刹车的负载并不高，几乎可以终身免维护。盘式刹车高级一点，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当你踩下刹车的时候，汽车的真空助力泵增强力度，再通过刹车油传导按需分配给各个活塞，活塞来推动刹车片与刹车盘摩擦减速。其实盘刹和鼓刹的特点相反，盘刹制动力略小，热衰退不明显，稳定性高，力度线性好控制，因此也成为多数家用车的首选。而理论上刹车片摩擦系数高一点，刹车盘尺寸大一点，再加上活塞多一点，制动力就会更强一些。但刹车片是个怕热的准儿，如果您在一段时间内狂踩刹车，摩擦太狠太久，热量散不出去，就会导致刹车皮遇热变软，制动力下降，甚至失灵。

尤其是鼓沙的工作环境，跑沙路连续下坡的大货车，轮胎经常需要浇水降温。在这儿，子航还是要提醒大家，走山路时见到大货车，还是有多远咱就躲多远吧。当然，轮胎抓地力、车重等等元素呢，都会影响刹车的距离。现在的车也几乎标配 ABS 和 EBD 等等电子辅助元件，可最重要的还是要为刹车元件做好保养维护。以上就是。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最近手机一直收到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网银密码也不知道怎么了，还被人给篡改了。哎，我一直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啊，是不是你的手机信息被泄露了？
1: 我也没有把信息告诉我不认识的人呐。
2: 我跟你说啊，现在不法分子获取个人信息的手段多到你想都想不到。你好好回忆一下，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有风险的事儿啊？
1: 也没有吧。哎，对了，我前两天去咖啡厅的时候连接过一个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这个好像不是咖啡店自己的 WiFi 吧，当时还弹出了一个界面，我没有想太多，一心想着赶紧上网，点进去输入自己的信息之后就开始玩了。
2: 哎呀，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现在很多不法分子都会利用通讯技术私自在公共场合搭建一个免费的 WiFi 网络，只要你使用了这个所谓的钓鱼 WiFi， 那你在手机还有电脑上进行的任何操作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了。
1: 哎呦，还有这种操作呢？
2: 是啊。哎，对，你网银账户里面的钱有没有被盗啊？
1: 这倒没有，我当时发现密码登录不上去了，我就赶紧联系银行暂时把密码给

0: 改了
1: 啊，那就好啊，以后可不要轻易在公共场合连接免费 WiFi 了，虽然说没有什么损失，但还是应该报警的，免得其他人再次上当。
0: 好的。
2: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场所使用 WiFi 时，首先要看清楚接入名，特别是看到与公共 WiFi 名类似的用户名时，更要多留心。其次，自身手机、电脑等设备要做好安全设置，安装能够进行主动防御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平时外出时也最好关闭 WiFi 自动连接。再次，使用网银、手机银行前，应仔细看清网站来源，尽量不要在来源不明的 WiFi 网络上操作 QQ、微博、支付宝和网银。如果要登录，尽量不要选择记住密码这一项。最后，一旦不慎中了木马等病毒，应该第一时间修改用户账户密码，立即解除所有网上支付绑定，联系银联卡、信用卡发卡行，从而确保账户的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7: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8: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9: 宝宝咳嗽难受，心疼宝宝的父母想哭。虽然咳嗽本是清理呼吸道的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射，但是孩子长期咳嗽并不易于身体健康。那么雾霾天，孩子们常常咳嗽的时候，爸爸妈妈应该做些什么呢？
10: 霾进入呼吸道后会刺激呼吸道黏膜出现炎性反应，产生痰，人体就会通过咳嗽来排出痰液以及吸入的灰霾。成人晨起后能主动咳嗽吐痰，但是儿童特别是婴幼儿一般不会主动咳嗽吐痰。建议早晨起床后先让宝宝喝水，然后拍拍背，让吸入的雾霾灰尘尽早尽快排出，清理呼吸道，并可以多吃一些梨、枇杷、橙子、橘子等清肺化痰的水果。科学研究表明，即使 PM2.5 的浓度值对成年人尚未造成较大危害，对儿童却可能已经超过了他可承受的范围。在雾霾天气里，家长应尽量减少宝宝的出行，有条件的还可以在家使用空气净化器，如果必须要出行的话，最好为孩子戴上口罩。雾霾天从外面回来，应立即清洗宝宝面部及裸露的肌肤，尤其是在冬季，天寒地冻，对宝宝幼嫩的呼吸道本来就是考验，再加上雾霾天气，爸爸妈妈们更加不可以掉以轻心了。
11: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同样是女中音，如果说徐小凤的嗓子有着如同最柔滑雍容的丝绸质感的话，那么蔡琴的声音就是一杯酿造得很好的红酒，醇厚美味，引人回味。而欧阳菲菲，她的声线就是一面手工打造、绝无复制版本的鼓，在激烈时可以敲击出一出将军令，也可以在低头的一刹那温柔中震动出让人迷醉的频率。欧阳菲菲出过不少的国语专辑，都是以精选还有翻唱为主的，比如说在上华时期的《出境入境》，N 年前听人唱起过，只是觉得《出境入境》这四个字用得非常巧妙，没有想到 N 年之后再次来听，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听歌是需要一定心境的。依稀还记得这首歌曲的 MTV 拍得非常棒，画面当中欧阳菲菲已经有些苍老的感觉了，看看她在海山时期还有百代时期的那些画面，你也会有同样的感慨。时间雕琢的痕迹谁也避不开，只有不老的歌声永远定格在心间。
3: 下雪的机场，我在出

0: 对错过。
1: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平安出行365，
8: 别被沙尘天气迷了双眼。
9: 老王，现在沙尘太大了，什么也看不清，路上不好走，要不叫老张他们把车停下来，等风小一点咱们再上路吧。
10: 这都走一半了，停下来干嘛呀？这点沙尘算得了什么？小意思小意思。
9: 嘿，你可别小看这沙尘天气啊，开车需要注意的地方可多得很了，风再大点的话连方向都不好把控。保险起见啊，咱们还是把车停到路边，等沙尘没那么大了咱再出发也不迟啊。
10: 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不安全了，现在天阴沉沉的，沙尘又大，看不清前面的路况。那行，我给老张他们说一声。
9: 哎，对了，你告诉其他车啊，把车停在空旷的地方，万一风把树刮倒了砸着车可就麻烦了。
8: 面对沙尘天气，开车的朋友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沙尘天气里天空呈黄灰色，光线暗，能见度低，司机朋友不要戴有色眼镜。沙尘天气里，司机应该开启雾灯、防眩目近光灯、视阔灯和前后位灯。如果能见度在100到200米，时速最好控制在40公里以下，夜间时速应在30公里以下。其次，严格执行各行其道原则，因为沙尘天气里很难看清远处物体，如果占道行车极易在会车时发生剐蹭，还应加大与前车距离，降低车速，不要频繁并道或变更车道。变更车道要提前打开转向灯，还要观察行人和非机动车动态。有时沙尘天气里还会伴有降雨，车辆前挡风玻璃和车窗会被泥土遮挡，影响司机视线，司机要及时擦掉泥沙和尘土，也可以打开喷水开关和雨刷器清理。最后，驾车时要注意路面泥水，因路面摩擦力减小，轮胎容易打滑，一旦遇到险情难以刹车。如果降雨太大，应该停车等雨小一些再继续行驶。司机朋友还应该避让大货车，小型车辆超越集装箱车时要注意大货车产生的侧向风，司机朋友可以小幅度打方向盘修正方向，千万不能大幅度回轮。京广之声提醒您，沙尘天气行车要遵守一看、二慢、三通过的行车原则，要比平时更加注意开车时的周围环境，千万不要被沙尘天气迷了双眼哦。
7: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1: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小雨，我问听说咱俩打了宫颈癌疫苗，他说他也想打。
3: 他现在怀孕了，不能打吧？
2: 我也是这样告诉他的，但是啊，他还是坚持想打。

0: 那可不行，小雪呀，咱们让文文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师李萌是怎么说的吧，咱们也是为了他好。
1: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二价、四价、九价 HPV 疫苗分别适合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但是在符合年龄要求的人群里，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种 HPV 疫苗。想要接种的人群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对疫苗相关成分过敏的人群，如对乳胶过敏的人群不能注射二价疫苗，对酵母过敏的人群不能注射四价和九价疫苗。二，备孕期、孕期、哺乳期的人群不适合接种。三，已经感染了尖锐湿疣或者其他 HPV 病毒，正在治疗中或者正在持续感染过程中，不建议接种。四，正在使用某些免疫制剂、感冒或者其他身体不稳定状况下，也不宜接种。最后，我想提醒广大女性朋友，即使接种了 HPV 疫苗，也要定期做宫颈筛查。除此之外，女性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习惯，勤洗手、勤换内衣，不抽烟、不酗酒，避免熬夜，避免性生活混乱，这样才能更好的预防宫颈癌。
0: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如何购买第三者责任险才能最大限度规避风险？最近，温州的朱小姐在驾驶她的雅阁轿车出行时，与一辆价值1200万元的劳斯莱斯发生剐蹭。经过 4S 店维修员对车损情况的确认，负事故全责的朱小姐需要赔付维修费35万元。而由于她仅购买了20万元的第三者险，保险公司连同交强险一共赔了20.2万元，朱小姐还需自掏腰包14.8万元，相当于把一台全新雅阁赔了出去。现在路上的豪车越来越多，究竟如何买保险才能有效地将责任转移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5: 对于车主来说，想要最好的风险规避，还是把车险买足的好。目前很大一部分车主投保的第三者责任保险都是20万元，但是随着用车环境的复杂化和人身损害赔付标准的改变，20万元以及更低的三责险保额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用车需求。尤其是碰到像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20万元的保额根本就不够赔。例如在本次事故中，朱小姐在购买了不计免赔险的情况下，2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能拿到20.2万元的理赔款。可是如果朱小姐买的是50万元的三责险，那么这次35万元的修车费都不需要她自己出钱。而20万元的三责险和50万元的三责险在投保保费上相差仅仅只有几百元。
4: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目前各大保险公司提供的第三者责任险主要分20万元、50万元和100万元三个档次，并且车险费率的制定与车辆品牌无关，而是跟车辆座位数挂钩的，也就是说

无论是宝马、大众还是长安，只要座位数一样，相应保额的保险费都是相同的。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月饼又成为家家户户都准备的节令食品。明代典籍上记载，八月十五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月饼寓意团圆美好，已成为经典的中华特色美食之一。
0: 老公，你看什么呢？
2: 嘿嘿，我在看美食节目呢。你看，正在讲月饼啊。你不是爱吃月饼吗？改天咱也去买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月饼啊，不能够从朋友

0: 朋友圈去买，我主要还是害怕不卫生。你看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哪能比得上正规企业做的呢？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生产没有监管，很难把控产品的质量，又没有明确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标签等，这就是典型的五无食品啊。
1: 嗯，那好吧，那我们可以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月饼店。放心，我一定会认准正规的厂商，找那些具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和商家购买。
0: 如果呢，你要在网上买月饼，就一定要注意跟商家确认月饼的保质期。月饼的保质期一般是在45至60天左右。那如果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没有经过单个包装的月饼，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问清楚商家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发货才最重要。
1: 嗯，那要不然咱还是去超市买吧，我主要怕这个快递给延误了。而且在超市买的话呢，咱还能直接留好发票和收据，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及时查看包装是不是完整，包括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咱都可以直接看到，更放心一些。
0: 哎，买是没问题，但是买回来你可得吃啊，而且要抓紧吃，可别像以前那样一买买一兜，买回来呢你又不吃，最后全都放坏了。就像刚刚节目里那个营养专家说的，月饼啊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分，特别呢容易受潮发霉变质，所以啊你要如果打开了月饼的包装又没有吃完，就需要把月饼装入食品袋中，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或者是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另外呢，月饼富含脂肪，你吃的时候不能搭配冷饮，否则容易引起腹泻，最好呢能够泡一杯热茶或者准备一杯开水，这样的月饼口感才是最佳香甜的。
1: 好的，老公，我知道了。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电动车与汽车在机动车道内发生交通事故，应该怎样定责呢？路口抢道谁的错？最近在郑州市文化路东风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电动车与机动车的追尾事故，事故双方都行驶在机动车道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让电动车主来讲一下事情经过吧。
7: 东风路文化路嘛，往文化路拐的时候他打急刹了，瞬间他一个四轮的他打急刹，咱们一个二轮的打急刹打不住，只能说把那个车头给刮了。
6: 听听机动车主怎么说。
8: 文化的东风路口，我是从西往东走，往文化的右拐，我在机动车道正常拐弯的时候，我的后面咕咚一声，他俩的车来撞到我左边来，我奇怪我为啥撞到我左边呢？可能他们进了机动车道了。
6: 当我们行驶至路口时，车辆会比较集中，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发生抢道事故的几率也比较大。那么发生事故时责任该怎么划分呢？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有话说。
9: 这个事故呢，就是一个大众车沿着东风路由西向南准备拐文化路的时候，在它的后方有一辆电动车走到机动车道里了，发生了一个追尾的事故。事故责任也很明确，电动车的全责。主要就想提醒一下电动车的这些驾驶员们，如果你们的非机动车道没有被阻挡的话，还是尽量走到你们自己的车道里，不要去和汽车抢道。如果发生这个事故的话，那肯定受伤害大的还是你们。
6: 行驶在路上时，我们会发现有很多非机动车为了赶时间行驶在机动车道内的情况，这样既不安全，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抢道的一方不仅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还有可能会造成较为严重的身体伤害。目前郑州市规定电动车的时速是20公里，如果超速行驶则会面临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将对电动车进行收缴。虽然我们的生活节奏很快，但也要遵守路上的交通规则，慢一点，让我们的出行更安全。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王致和臭豆腐是老北京的传统小吃，属于豆腐乳的一种，颜色呈青色，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发明人是安徽人王致和，流传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了。清代末年，当时朝廷还破例将其列为宫廷御膳小菜，并且受到慈禧太后的喜爱，但慈禧嫌其臭豆腐不雅，便按其青色方正的特点赐名清方。相传清朝康熙8年，由安徽到京城赶考的王致和金榜落地，闲置在会馆中，心想着返归家乡，但当时交通不方便，身上又没有多余的盘缠可以回家，就打算在京继续备考，准备再次应试。可是距离下一次科举考试还有很长时间，无奈王致和只能在京城暂时谋求生计。王致和的家庭并非是富有人家，他的父亲曾在家乡开过一个豆腐坊，王致和小时候跟着父亲学过做豆腐，于是他就在安徽会馆附近租下了几间房，购置了一些简单的用具，每天磨上几升豆子的豆腐沿街叫卖。时值夏天，有时候卖剩下的豆腐很快就发霉了，无法吃，但又不甘心浪费掉，王致和就苦思对策，将这些豆腐块切成小块，稍加晾凉，找来一个小缸，用盐把豆腐腌了起来。剩下3伏天到了后，王致和就停业不卖豆腐了，一心学习备考，渐渐的就把腌起来的豆腐这事儿给忘了。秋风送爽，王致和又想重操旧业，再做豆腐来卖。忽然想起那缸腌制的豆腐，赶忙打开缸盖，一股臭气扑鼻而来，取出一看，豆腐已成青灰色，用口尝，觉得臭味之余却蕴藏着一股浓郁的香气，虽然不算美味佳肴，但也耐人寻味。于是王致和就送给了邻居们品尝，邻居们都说好吃。王致和次次科举都不成功，只好弃学经商，按过去试做的方法加工起臭豆腐来。王致和发明的臭豆腐价格低廉，适合低收入的劳动人使用，所以渐渐打开销路，生意也日渐兴旺。后经辗转筹措，王致和购置了一所铺面房，自产自销。自从王致和创造了独一无二的臭豆腐以后，又经过多次改进，逐渐摸索出一套臭豆腐的生产工艺，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也更好，名声也更高。清朝末年传入宫廷，传说慈禧太后在秋末冬初也喜欢吃它，并取名清方。从清朝到新中国成立的300多年间，王致和虽更换了几代人，却始终保留着王致和这个老字号，保持着王致和臭豆腐的传统风味。王致和臭豆腐是以含蛋白质高的优质黄豆为原料，经过泡豆、磨浆、滤浆、点卤、前期发酵、腌制、灌汤、后期发酵等多道工序制成。其中腌制是关键，盐量和佐料的多少将直接影响臭豆腐的质量，盐多了豆腐不臭，盐少了则易造成腐乳的糟烂甚至腐败。王致和臭豆腐臭中有奇香，是一种产生蛋白酶的霉菌分解了蛋白质，形成了极丰富的氨基酸，使味道变得非常鲜美。臭味主要是蛋白质在分解过程中产生了氯化氢体所造成的。另外，因腌制时用的是黄姜水、凉水、盐水等，使成型豆腐块经后期发酵成豆青色。王致和臭豆腐历史悠久，是北京特殊风味中的名品，臭中有奇香是它的特点。经检测，100克王致和腐乳中的氨基酸含量可满足成年人一日的需要量，钙铁锌含量高于一般食品，还含有 VB1、VB2， 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它不仅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而且有很好的药用价值。古医书记载，臭豆腐可以寒中益气、和脾胃、消胀痛、清热散血，经常吃呢能够增强体质、健美肌肤。享有驻军魂、斩军威美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团战士，正是因为每年夏季食用王致和公司赠送的臭豆腐。

服，才摆脱了下伏三练造成的腋下皮肤下屁股下皮肤溃烂，不再受脚气的侵袭。臭豆腐竟然有这么多的好处，小伙伴们逛超市的时候不妨捎带一份回家尝尝。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心。
1: 这里是景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5: 嗨，大家好，我是江南。人们常说春捂秋冻，不生杂病，意思是劝人们在春天时不要暖和一点就急于脱掉棉衣，秋天时不要刚刚冷一点就穿得很多，适当的捂一捂，动一动，有益于身体健康。秋冻不仅可以增强抵抗力，还能提高人体的耐寒力，等到了冬季可以更能适应寒冷，少生病。但是秋冻也并非一冻到底，人人适宜，一些人容易陷入误区。那么秋冻究竟有哪些讲究，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呢？夏去秋来，温度的下降有一个过程，进入秋季后，衣服应该慢慢的加，不要过早的就穿上厚衣服。初秋的早晚温差大，要根据最低温度去选择合适的衣物。而到了十月中下旬，进入晚秋时节，气温开始迅速下降，此时就该停止秋冻，适当添加衣物保暖了。而这时再打着秋冻的旗号不添衣服，用健康去践行时尚，不仅不会增强抵抗力，还会冻伤身体的。另外，秋冻并非人人适宜，老年人、儿童、心脑血管病患者、慢性肾脏病人、胃病患者、关节不好或是肺不好的人不宜冻。即使健康人群也一定要注意冻的适度，我们正常身体也有很多部位不宜受凉，头部就是一个。入秋后室外风很大，当额头出汗时一定不能受风，颈部受凉容易使大脑供血不足，诱发头晕等症状，后背受凉容易引发咳嗽、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人体的膝关节如果受凉，很容易诱发关节炎，导致膝关节酸痛不适。人们常说脚冷则冷全身，脚部受冻可能会引起相关部位毛细血管的收缩，脚底部位一定要注意保暖。所以说秋冻一定要因人而异，也一定要注意冻的适度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哥，你怎么回来了？手机号办好了吗？
2: 别提了，白跑了一趟。营业员说我名下有好几个欠费的手机号，不能再办新的了。我说我也没欠费啊，后来他们说可能是身份证复印件被人冒用了。
1: 哎呀哥，你是不是平时复印身份证都没签注，被人钻空子了吧？
2: 签注？
1: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告诉你哈，你平时复印身份证复印件办理各项证件的时候，一定要在身份证复印件上写上用途，这样呢就不会被冒用了。你看我不正写着呢吗？
2: 哎，早知道这招就好了。哎妹子，你怎么写到这身份证范围上了？这空白地方不大着呢吗？
1: 我的哥呀，就是需要这样的，备注的字迹啊，最好与复印件信息内容有交叠或者是接触，但是哈，写的字不要挡住身份证号、名字这些重要信息就好了。
2: 哎呦，你这还分三行写呀？
1: 是的，而且每行后面呢，最好加上横线，省得有人再添加内容。最后啊，再加上名字和日期就好了。
2: 哦，那今天我算是学到了。
0: 向警官提醒您，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小方法你们学到了吗？在生活中，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例如在签订合同、买保险、买汽车、买房、卖房、买基金，甚至一些网络实名认证活动中，都会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谨记正确使用身份证复印件，养成签注好习惯，谨防他人将您的身份证复印件挪作他用，损害您的财产安全。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辆损失险的赔偿范围是什么？前不久，梁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的事儿。梁先生给自己买了辆奥迪 A6， 当天到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两项主要险种和部分附加险种。前两天，梁先生送孩子上学时，车头引擎盖四周突然冒起浓烟。梁先生扑灭火情后，交警和消防人员到达现场。之后，梁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赔付，保险公司以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原因认定书中起火原因不明为由拒绝赔偿。那么梁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予理赔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7: 车险的种类比较多，主要分为基本险和基本险后的附加险。基本险主要包括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而附加险常见的有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然损失险等。按车辆保险合同的约定，车辆损失险只对汽车在以下五种情况发生的损害负责：一是汽车发生碰撞倾覆；二是出现火灾爆炸的情况；三是外界物体坠落倒塌；四是出现雷击、暴风、暴雨、洪水、海啸、地陷、山崖崩塌、雪崩、冰雹灾害、泥石流、滑坡等情况造成的车辆损害；五是运载保险车辆的渡船遭受自然灾害。但是在保险合同中第九条对车辆失火受损的情况有一个明确的责任免除的约定，车辆人工直接供油或高温烘烤或自燃或不明原因火灾遭受车辆受损，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那么本案例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原因认定书中对该起事故做了起火原因不明的认定，据此保险公司援引合同条款拒绝梁先生的索赔申请是有依据的。
2: 不少人认为汽车发生失火的情况不大可能出现，但是车辆一旦失火带来的损失将是毁灭性的，所以在发生事故后一定要积极配合消防部门认真排查起火原因，这是能否得到保险公司赔偿的关键材料。听车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爸爸，爸爸，今天天好蓝呀，你带我出去玩吧。
5: 好，好，好。
4: 爸爸，那昨天灰蒙蒙的雾霾跑去哪儿了呀？
5: 他们被风吹走了呀。
4: 吹去哪儿了？
5: 这个
6: 很简单。风和雨通常是我们对冷空气的真实感受，吹散雾霾主要靠的也正是这两把手。降水会净化空气，雨水或雪花把空气中的脏东西洗刷到地面，减少悬浮在空气中污染物颗粒的浓度，让霾入地，因而雨雪过后空气清新。风

0: 让空气活过来的动力。雾和霾都是处于近地面层几十米到几百米处的天气现象，而整个大气对流层有上万米高。当冷空气靠近，垂直方向的风会把 PM2.5 带到更高层的大气，除了垂直方向的风，还有水平方向的风都可以把雾霾吹散。这就好比原本体育课集中于操场上的一个班，下课后分散到了学校的各个角落，而且还可能处于不同的楼层，就像 PM2.5 一样被吹到不同的高度和地区。这样在一个单位体积内， PM2.5 的浓度就会快速下降。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哎妈，你上午去医院，医生是怎么说的呀？给你开。

0: 了没呀？
1: 开了，医生说我症状得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这不我给拿回来了，准备自己熬一下。
0: 咱家有没有砂锅呀？哎，广播里可说了啊，煎药得用砂锅或者搪瓷锅、不锈钢锅或者是玻璃器皿，
1: 嗯，
0: 但是呢不能用铁锅、黄铜锅、铝锅，因为金属元素容易与中药里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
1: 我知道，我买了一个，人家医生啊都交代了，还详细给我说了怎么煎。我跟你说啊，煎药的加水量第一次时水超过药材表面3到5厘米就可以了，第二次呢要超过药材表面3厘米为准，一般啊在胃沸腾前用强火，煮沸后啊再改用弱火，保持在微沸的状态，这样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同时啊，煎煮时间呢主要根据药物种类和疾病的性质而定，一般汤剂煎煮2次就能够煎出所含成分的80%左右，所以煎药的次数啊以2次或者3次为宜。一般中药第一煎以沸腾开始计算需要20到30分钟，第二煎需要30到40分钟。
0: 那这先放哪个再放哪个，医生说了吗？
1: 说了，有效成分啊不容易煎出的药应该先煎一定时间，像果实啊、龟甲啊这种含挥发性有效成分久煎易挥发失效的药物，或有效成分不耐煎煮、久煎容易破坏的药，要后下微煎。有些中药啊带毛或者比较细小轻，像蒲黄、车前子这种应该用纱布包着煎煮。
0: 那就行，我去把中药给你洗洗，先泡上啊。
1: 别洗太厉害了啊，医生专门强调了，药材不必过度的清洗，一般浸泡30分钟左右就行了。花草叶可以浸泡20分钟，像根茎啊、种子、果实，还有矿石、甲壳类药材，最好浸泡30到60分钟。总之啊，以药材浸透为好。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您去歇一会儿啊。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2018年春晚，歌手那英和王菲再次携手演唱歌曲《岁月》，这样美好的缘分要追溯到20年前的1998年，两大天后首次合作相约酒吧，可以说在除夕那晚唱醉了亿万中国人。相约酒吧由靳淑曾作词，萧白作曲，歌曲所营造的意境很微妙，像爱情，像亲情，也像友情，有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蕴。其实歌曲的创作初衷主题还是相对宏大一点的，它的灵感来源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到98年间国家的变化对于人们的影响，写的是人们的一种心情和人们内心对于美好未来的渴望，反映的是社会的发展变化中创作者、歌者和听者的丰富的社会情感。歌中所描绘出的美好画面和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真挚热爱，契合了时代特征和人们的情感诉求。歌曲采用的两个演员也是相得益彰，那英的音色浑厚稳健，很接地气，王菲的声音空灵飘渺，结合在一起，有了那英就有了幸福的真实感，有了王菲就有了对于幸福回味的感觉，可以说是一幻一真。

0: 景广之声，架起景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哎呀，累死我了，终于到家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下。啊，老公，咱们家怎么回事啊？怎么乱成这样了？
4: 是不是被盗了？快看，抽屉都是打开的。
3: 快，赶快去看看我们家有没有丢东西。
4: 老婆，我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还有放在床头的私房钱也没了。
3: 你还有私房钱？呀，我的钻戒也找不着了，我记得就放在这儿的呀。
4: 呀，咱们的窗户是开着的，小偷应该是从这儿进出的。咱们先别随便移动家中的物品，保护好案发现场，赶紧报警，等警察来了再说。
3: 嗯嗯，好的。
2: 向警官提醒您，出门之前首先一定要关好门窗，防盗门一定要将门反锁，靠近室外的水或者天然气管道的窗户、阳台也要做好防护。其次，不要在家中存放现金和贵重物品，大量现金应存放在银行，并将存折与身份证、户口本分开存放。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最好放保险柜保存，同时设置好密码。另外，据统计，约75%以上的入室盗窃案发生在家中无人时，所以市民如果外出，最好制造出有人在家的景象，比如在门口放一双旧的男士鞋。再者，我们还要注意妥善保管钥匙，如果发现钥匙丢失时，建议您立即换门锁，不要轻易将钥匙借给他人，防止钥匙被复制。最后，如果发现家中被盗，一定不要慌张，也不要急于清理物品，应立即报警并保护好现场。如果当场发现小偷，不要与小偷纠缠，应立即报警交给警察处理。因为小偷一般都是惯犯，通过警察的调查工作，往往也能破获其他的案件。

0: 打手机时，包括射频天线、听筒话筒、背景灯等都处于工作状态时，手机内部的电流可能增大至2至2.5安，并可能会产生电火花。当接触到加油站浓密的易燃气体分子时，容易引起火灾甚至爆炸。第三，停车加油一定要熄火，进加油站加油时一定要停车熄火，关闭电源和发动机，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加油安全，避免在加油过程中发生意外，引发不可控制的后果，同时也可减少污染物排放。第四，加油不要加得太满，加得过满容易造成漏油，一般油箱的加油量以加油机自动跳枪为宜。第五，不要拍打尼龙和针织衣服等，因为拍打或穿尼龙和针织衣服、梳头等，它们之间会产生摩擦，就会产生静电，瞬间能点燃加油站附近弥漫的易燃易爆气体分子。除此之外，还有不要自己擅自加油，禁止使用塑料容器灌装汽油，禁止驾车随意穿梭加油站，雷雨天气不要加油，这些都是在加油站要格外注意的事。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您，为了自己和大家的安全，作为车主的您千万不要在加油站等易燃易爆区做以上为您提到的危险事项。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结冰路面到底该如何开车呢？
7: 师傅，你快来看呐、冲天河子成了大道。
8: 感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祝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6: 哎，你们等等，路面上这么滑，你们什么准备也不做就过河吗？真是没经验。要知道啊，路面一旦结冰，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就会减小，轮胎很容易打滑，刹车距离也会变大。所以啊，一定要把车速控制在30到40公里每小时以下，同时要与前车保持至少20米的行驶距离。在行驶过程中，最好保持车辆匀速直线行驶，油门和制动的力度都要轻柔，千万不要动作幅度过大过猛。另外啊，如果路面上结的冰太厚，还要给轮胎加装防滑链呢，这样有助于增大轮胎的摩擦力。遇见上下坡的情况时，千万不要变道和超车。上坡时啊，要使用低档位爬坡，下坡路段也不能空档滑行，要保持低档位，利用发动机的反制动力慢慢下坡。哦，对了，你们没车哈，那你们就给马蹄子上裹个布吧。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当李宗盛还是木吉他合唱团的一员时，这个组合在台湾金韵奖上以一首散场电影技惊四座。这首散场电影最让人惊奇的是，风格各异的男声混合在一起，竟然达到一种说不出的和谐。而作品的另外一个亮点是格调清新向上，即便是分手也不让人感到沮丧。正如曲子所唱的，虽然这是最后的一场电影，只是没有伤感的分手。木吉他用一种超前的眼光看待当时乐坛的无病呻吟，并且不屑一顾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你的哀愁我再也看不见，因为我不再看见你。电影有散场的时候，音乐要走自己的路。正是木吉他这个组合的出现之后，台湾本地的二重唱、多重唱组合像是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当然，李宗盛的个人成就在日后更是无比卓越。

0: 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条款有多重要？家住郑州的赵先生前不久贷款买了一辆新的奥迪车，并为其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保险。因为是贷款车，在保险单正本特别约定一栏中写道，本保单第一受益人为某银行，未经书面同意，本保单不被退保、减保或当次事故的保险赔偿高于人民币5000元时，保险人必须按第一受益人的书面指示支付保险赔款。后来该车在保险期间发生保险事故，损失金额为20万人民币。赵先生依据保险单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要求赵先生找金融公司出具一份授权书才能将赔款支付给自己。那么赵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能把赔款直接支付给自己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3: 首先从法律角度说，贷款车的所有权并不是客户本人，而是贷款公司或者是银行，客户只是拥有这辆车的使用权而已。如果没有按时还清贷款，抵押车辆是要被收回拍卖的，只有将车贷还清后，客户才能真正拥有这辆车。如果不约定银行作为第一受益人，将车险赔偿金直接打给客户，银行不一定知道自己的抵押物已经受损或者是灭失，而客户在拿到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后终止了还贷义务，银行就成了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受害者。所以在贷款车的保险合同中都会对第一受益人做一个特别的约定。不过车主们也不用为此担心，只要按时还贷，发生事故后贷款公司都会配合客户出具授权书，授权保险公司把事故理赔款直接支付给车主的。
2: 保险特别约定是指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保险单的基本条款外所做的其他约定，特别约定的效力优于基本条款。如果投保人没有遵守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就会导致整个保险合同失效。提醒广大车友，如果购买保险时与保险公司达成了特别约定，一定要履行特别约定的内容，否则就会导致自己购买的保险失效。
1: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姐，你这在干嘛呢？和面呢？
0: 是啊，咱爸不是爱吃油条吗？晚上给他炸点吃吃。
1: 哎，这么麻烦干嘛？大热天的，去外面买一点不就行了？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外面炸油条很多用的蓬松剂都是明矾，会导致铝的残留。科学研究发现呢，长期食用铝含量过高的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在2010年的一项健康指导中就说了，铝的最高摄入量为每人每周每千克体重不超过2毫克，这相当于一名60千克的成年人每周摄入的铝不得超过120毫克。我买的这个蓬松剂呢，叫做无矾蓬松剂，还有无铝复合蓬松剂，这里呀都是没有明矾的。不仅呢避免了铝对人体的潜在危害，还能优化油条的质量和食用品质，这是一举两得。
1: 哦，那确实好，不过你得劝着点咱爸，让他少吃点。油条属于脂肪含量相对较高的油炸食品，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的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0: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1: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2: 要不调一下？
3: 啊？
2: 调一下？
3: 随便啊。

你尚算好心肠，在我手机中祝福语句很长。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如今很多中型车都标榜自己的运动 style， 但真要说运动型，宝马三系才是标杆。毕竟宝马是造飞机发动机起家，二战后才转造汽车。它是全世界销量最好的入门级豪华车，性能既运动，同时又兼顾豪华。那子航这期就来跟您说说历代宝马三系的运动特质。1960年，宝马启动了 New Class 项目，计划制造介于豪华车与经济车之间的中型车，后来的2002车型成为宝马三系的前身。

1975年，第一代宝马三系诞生，分316、318、320三个型号，全部采用了四缸发动机。可惜当时只有两门或者是敞篷车型。320一经推出就获得世界最佳轿车称号。第一代三系生产了8年，销量超过了150万。1984年，第二代三系旗舰车型325i问世。这一代三系加入了四门和旅行版车型，车身减重了，而动力也同时提升了不少。第三代三系于1990年上市，入门款动力就达到了102马力，六缸发动机使用了双凸轮轴和每缸四气门技术。此时的车辆加入了众多的安全配置。第四代三系堪称操控最好的一代，底盘采用大量的铝合金材质，车体更加坚固，重量也更轻，动力也得到大幅的提升，并且有多种车型可以选择。2003年，华晨宝马开始在国内生产宝马三系，那时买得起的可真是真富豪啊。第五代三系在外形上是更加的时尚，核心部件也有很大的改进，采用的 N52 发动机，技术先进，油耗更低，动力也更强。那现在市场上销售的三系于2012年上市，超大的内部空间、舒适底盘这些改变都是针对市场的需求，同时还在中国市场推出了加长车型，在销量上也是大获成功。不过经典的直六自吸发动机被涡轮增压发动机取代，而这一改变令宝马的忠实粉丝都非常的失望。三系至今已经有六代车型的演变，今天仍然是许多车迷心中的 Dream Car， 灵敏的操作、发动机纵置以及后轮驱动等标签早已深入人心。未来宝马三系还将推出更多的车型，它还会继续彰显宝马运动与操控的特质吗？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谁不曾有过年少轻狂的岁月？那是生命中无法抹去的印记。少年时期的歌手齐秦，整日穿着瘦腿牛仔裤，一副狂放不羁的样子。后来由于一场酒后斗殴，他被送进了少年感化院，从此与世隔绝，每天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思考人生，在狱中度过了难忘的3.5年时间。那个时候，姐姐齐豫每周都要去看望齐秦，给他带去了一把吉他，逼着他从音乐中找回自信。也就是从那时起，齐秦才真正迷上了音乐，每天渴望着外面的世界。这段独特的经历让齐秦创作了这首经典代表作《外面的世界》。简单的旋律唱出了歌者的心酸还有无奈，而齐秦也凭借着桀骜不驯的浪子形象，从发型、服饰、墨镜成为了无数热血青年争相效仿的偶像。歌曲被收录在齐秦在1987年发行的专辑《冬雨》中。1991年，齐秦重新演唱了这首歌，收录在专辑《柔情主义》里。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4: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小雨，周六一起去逛街吧。
6: 哎，周六不行，我要去医院做检查。
5: 你哪儿不舒服吗？
6: 哎，不是的，小雪，我预约了宫颈筛查。
5: 咱俩不是刚打过宫颈癌疫苗了吗？
6: 虽然打过宫颈癌疫苗，但是定期宫颈筛查也很重要啊。你忘了医生是怎么叮嘱我们的吗？
7: 首先，我们知道 HPV 病毒有100多种亚型，与宫颈癌相关的高危型有10多种。无论接种2价、4价还是9价疫苗，都只针对了一部分导致宫颈癌的高危型 HPV，不能覆盖所有致癌的 HPV， 包括9价疫苗也不能预防所有的高危型 HPV， 也就是说打了 HPV 疫苗仍然可能会得宫颈癌。其次， HPV 病毒在体内可以潜伏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把 HPV 检测作为常规筛查的一部分就显得很有意义。综合以上2点，接种疫苗不能替代常规宫颈癌的筛查，也不能取代预防 HPV 感染和性传播疾病的其他。

0: 他措施，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宫颈癌防控策略也是疫苗接种和宫颈筛查。宫颈癌虽然是恶性肿瘤，但从癌前病变发展到恶性浸润型宫颈癌需要8到10年的时间，只要定期规范的体检，可以预防90%以上的宫颈癌。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嘉航，这上班时间在看什么呢？
2: 哎，江南，你来的正好，我可能要出去旅游了。你看，我收到一条中奖短信。
1: 来，我看看。尊敬的嘉航先生您好，感谢您参与综艺节目幸运转转转的投票环节，在全国范围内我们从投票观众中抽取出100位的幸运观众，可以获得价值10000元的马尔代夫双人游，我们将在月底前将大奖邮寄至您单位，您可以在24小时内将相关的手续和邮寄费用500元转至中国检。得，读到这儿啊，我就感觉这一定是骗人的。
2: 我刚开始也怀疑过，但我确实看过这档综艺节目，而且也投票了，肯定不会是假的。
1: 哎，我跟你说，嘉航，你先别着急汇钱，这样哈，你先搜一下这个栏目组的官方电话，然后核实一下情况。
2: 好，我搜一下啊。

0: 好了，我拨通一下。喂，你好，是幸运转转转栏目组吗？我这边收到你们发来的幸运观众中奖信息，请问是真的吗？
1: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栏目首轮抽奖时间下个月15号才正式开始呢，到时候期待您的关注。
0: 哦，好的，谢谢了啊。哎，还好被你提醒了一句，看来真的是骗子的信息，太可恶了。
2: 没损失财物就好。关于短信诈骗啊，我们来听一下向警官是怎么说的吧。
3: 近些年来，电信诈骗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欺骗他人，通过网络、电话、短信等形式的诈骗方式层出不穷。接下来就为大家列举一些人们常常收到的诈骗短信类型，收到这类短信的朋友们务必要留意。类型一，冒充国家公务人员，通过短信冒充国家机关给您发短信，以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涉嫌经济犯罪等为名，要求你接受审查，并将银行钱款转存至指定所谓的安全账户。类型二，以社保卡、医保卡或者银行卡发生异常为由诈骗。这类诈骗，骗子会谎称你的社保卡、医保卡、银行卡等发生异常，需要冻结。通过短信要求您将银行存款转至骗子所谓的安全账户进行保护。类型三，电子密码器、网银、优盾等相关问题的诈骗，通过短信提示客户进入骗子克隆的网上银行进行升级操作，从而利用木马程序窃取客户的网上银行账户及密码，从而转走账户资金。类型四，冒充淘宝网员工诈骗，通过短信谎称客户之前订单因特殊原因未支付成功，要求重新支付，诱骗客户访问内含有病毒的链接，并帮助客户远程操作，要求客户提供手机验证码等信息，从而转走客户账户存款。类型五，某网站或者节目幸运观众等中奖诈骗，骗子会发送短信谎称你成为了某网站某知名节目的幸运观众并获得大奖，要求你在领取资金前先汇出所谓的个人所得税、保证金等。向警官提醒您，骗子的诈骗方式多种多样，而我们唯有提高自己的防骗意识，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歌手孟庭苇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行了专辑《纯真年代之民歌精选》。

说到民歌精选，当然就少不了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孟庭苇当年学弹吉他也是因为这首歌。在很久以前，他看了一部叫做《野雀高飞》的电影，有一幕影像至今深印脑海，那是歌手潘越云坐在一座白色教堂爬满牵牛花的围墙上，很潇洒地抱着吉他弹唱，风吹过他的长发，阳光一片金黄洒在身上，他唱着《野百合也有春天》，仿佛漫山遍野的纯白色百合都在自在绽放。为了内幕影像，孟庭苇发誓学会吉他，要自己有一天也能够在阳光下非常舒服地唱歌。这一天后来终于到了，1994年，为了能够续约成功，唱片公司拿出了最大诚意完成他的心愿，制作一张孟庭苇梦想中的校园民歌专辑。以下就来听《野百合也有春天》，由罗大佑作词作曲，涂慧源编曲，孟庭苇演唱。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它消失了，其实它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它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恋爱、咖啡和四季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周慧来唱给你每个季节恋爱时该喝什么样的咖啡。这首《咖啡季节》原来是韩国偶像剧《相信爱》的片尾曲，当周慧第一次听到就很喜欢，终于在重重困难下取得了版权。制作人深白色保留了原本的简单节奏，加入了手风琴还有木吉他，会让你仿佛置身于悠闲的法国左岸咖啡馆里。而词的编写上，深白色特地把恋人从相恋、热恋、争吵又和解，感情进入成熟期的这个过程和四种咖啡联系起来，搭配轻快的节奏，还有周慧纯美俏皮的声音，听起来贴心又温暖。只要和爱的人在一起，真的每天都有幸福的香气。来自于周慧的《咖啡季》。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出道多年的歌手孟庭苇，不仅人美歌声甜，还是一位文笔非常好的才女。在发行的21张专辑里，就有10首歌是她自己填的词。在一项歌迷喜好调查中，粉丝最爱的歌曲不是《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竟然是一首非主打歌，也是孟庭苇自己填的词，叫做《忘了》。对于这样的投票结果，孟庭苇说，很多歌迷喜欢这首歌曲是因为歌词里有这样一段文字，你是飘过窗的云，却停住我心里。他们把那朵飘过窗的云想象是孟庭苇，感觉他们的相遇是一场美丽的缘分。至于为什么取这样一个有点奇怪的名字，孟庭苇曾经回忆说，当初他把歌词交给公司，忘了写歌名，后来在香港做宣传，接到公司电话来询问歌曲名字，自己一下子忘了，旁边造型师忙说，不用想了，就叫忘了，忘了也很有意境啊，于是就这样定了歌名。

0: 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Shape of My Heart 是老牌摇滚歌手 Sting 的经典作品，被收录在其专辑《十个传奇》中。同时，这首歌还是1994年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中的片尾曲。这首歌将纸牌中的四种花色分别对应成权力、梅花、金钱、方片、武力、黑桃、心、红桃。Heart 一语双关，反映了杀手孤独的内心。配合上 Sting 低沉略带沙哑的声音，被演绎的天衣无缝。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耳畔回响着歌手那有点低沉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心被揪得紧紧的，于是把这部电影找来看。后来才明白，歌曲就是男主角 Leon 的内心独白。一个职业杀手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曾经有过刻骨铭心的爱，可在永远失去爱人后开始了一个人的旅程。其实我们到最后也不明白，男主角对玛蒂尔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父亲、朋友、情人。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不管是哪一种爱，都出自内心最深处。就像歌曲直到最后也没有具体说出究竟什么才是心的形状。 Sting, Shape of My Heart。

0: 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2: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1: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1: 抬头仰望星空，
3: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鱼罐头作为周笔畅的第五张音乐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曲，由音乐人陈伟作曲。这首歌曲是陈伟在早年创作的，也是他个人创作中最爱的一首歌。而多年间呢，一直是没有遇到一个能够驾驭他的歌手，从而成了他的压箱宝。在作词方面，公司也特别邀请了李卓雄来为鱼罐头填词。在李卓雄的匠心独运下，歌曲讲述了一段思念者的心曲。失去了对方，也失去了重心，围绕在四周的只是空荡的墙，就像是鱼失去了海洋，被困在罐头里一样。歌词中这种闷闷的灵动感觉，巧妙契合了周笔畅本人的特质，有轻盈也有沉重，连悲伤都被浪漫的诗化了。周笔畅在演唱的时候，也特意配合歌曲收敛了他最为标志性的中低音区，反其道而行之，在副歌处使用独特的真空气音，制造出迷幻并且迷离的色彩。作词者陈伟的听完之后，也觉得他的压箱宝终于是找到了真正的主人。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痴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想。

0: 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1994年八月，上华唱片发行了孟庭苇的专辑《纯真年代之民歌精选》，公司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完成孟庭苇的心愿，制作一张他梦想中的校园民歌专辑。这首《木棉道》是孟庭苇翻唱自王梦麟的一首音乐作品。关于《木棉道》，孟庭苇说，他念的中学校园里种满了木棉花，木棉开花的时候，叶子会先落光，树枝上拖着一朵朵火红的木棉花，远看像团火云一样。五月风起，刮过开花的木棉，整片纯白色的棉絮飘过教室窗口。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人会听课的，全都傻傻地望着窗外。那一片片似云朵一般的棉絮，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老师也会笑笑停下讲课，陪学生们看着窗外棉云飘过。后来每次唱这首《木棉道》，孟庭苇就会想起在高一时五月风起的午后，一片纯白的景象。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有些歌仅仅是听到前奏就会让人着迷，来自美国歌手 Kim Taylor 演唱的 I'm You 就是这样一首歌。1973年， Taylor 出生于佛罗里达州，他的风格主要以乡村乐和灵魂乐为主。 Taylor 曾在学校乐队演奏乐器，并在教堂里唱歌。他在18岁开始了自己的演出，在这首歌里整体都充满着慵懒淡淡的情调，不急不缓又不失韵味。歌者独特的嗓音低沉中有一些沙哑，仿若与心灵的对话，百般滋味萦绕心头。 Kim Taylor I'm You。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景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诗歌的抒情力量会融化在场景意象的安排之中，比如说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儿，回忆青春。这是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歌 When You Are Old。 歌手赵赵一次偶然读到这样的诗句，忽然想到自己的妈妈在窗下灯光昏黄的模样，之前一直北漂做音乐，很少给母亲唱过歌，于是呢有感而发写成了歌曲当你老了。这首歌曲让人感叹时光匆匆而过，却没有意识到父母已经老去。在炉火旁打盹代表着人生休息时刻的到来，灯火昏黄不定暗示着时光的流逝，记忆的模糊，烘托出一种恍惚惆怅的氛围。最后又提到炉火，炉火虽然暗淡却依然闪耀光芒，象征穿越人生漫漫的长夜，爱永不熄灭。而歌词中反复唱到的爱你虔诚的灵魂，也代表了这感情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消逝，反而历久弥坚。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2: 高速爆胎了该如何处理？
4: 玉帝，此去西行路途遥远，为兄送你一辆车，祝你早日到达，取回真经。
5: 多谢陛下，贫僧定不负陛下所托。
4: 哎，玉帝，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送你的车呢？怎么不见了？
5: 陛下，如果不是贫僧命大，恐怕就回不来了。好在您派给我的司机技艺高超。您听我说，我们刚出长安城，上了高速没多久，就听砰的一声，司机喊了一声，不好，坐前轮爆胎了。然后车的行驶方向就明显出现了偏移。好在司机没慌，他握紧了方向盘，并向偏移的反方向缓慢转动，纠正行车的路线。等方向稳定后再缓踩刹车，等到车速减慢后轻轻打方向盘，把车停在了路边，并在后方150米处摆放了警示标志。下车后我惊魂未定，与司机攀谈，司机告诉我这次是前轮爆胎比较危险，如果是后轮爆胎，只要握好方向盘，然后反复一下一下的踩踏制动踏板，这样可以把汽车的重心前移，使完好的前轮胎受力，减轻爆裂后轮胎所承受的压力，等速度降下来再进行修理。等司机换上备胎，我俩没敢继续前行，就先折返又回到了长安。
4: 玉帝，此次是为兄的过错，你且稍等，我给你换辆车，你再启程。
5: 算了算了，您还是给我匹马吧。
1: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老公，我刚收到一条短信，说咱们的航班被取消了。
2: 啊，不会吧？先别急啊，我看一下。尊敬的旅客，您预定的航班因飞机机械故障原因被取消了。您可以拨打客服电话010-5743-4789，办理退票改签手续。厦门航空，
1: 这怎么办呀？我年假都请过了，这下又要耽误不少时间了。
2: 哎，不对啊，这客服电话看起来怎么这么假呀？另外，咱们当初订的是南方航空的机票，这最后标注的来源怎么是厦门航空啊？
1: 但这号码来源确实是南方航空的客服电话呀。
2: 哎呀，这些可能是骗子的伎俩啊，现在骗子都会利用改号器将诈骗电话伪装成退改签机票的客服电话。
1: 哦，那我们赶紧联系一下航空公司的官方客服电话吧。
2: 嗯，我这就问一下啊。喂，你好，我们刚收到一个短信，就说我们今天下午5点将要飞往海南的航班被取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您好，您的航班并没有被取消，如果您收到相关的诈骗短信，请一定不要轻信。
2: 你看吧，官方说了啊，咱们的航班没有被取消。
1: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吧。
0: 向警官提醒您，一，收到类似航班取消、航班变动、机票退签改签等内容的短信时，应通过

航空公司客服电话、机场客服电话等多方渠道核实，不要拨打短信中提供的陌生号码。航空公司不会要求乘客通过 ATM 机操作退补助款。二、按照航空公司的规定，因非旅客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时，办理退改签是免费的，不需要交手续费。如果短信或者电话中要求收取手续费，则极有可能是诈骗，应立即拒绝要求和停止沟通。三、消费者若不慎受骗，应马上报警，并保存好短信通话记录、支付交易等相关的凭证，寻求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